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根据百度数据显示，此刻城区之内一路畅通，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锁定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今天预计小雨的天气将会一直持续，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今天明天两天的风力较强，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外出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后天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温度舒适，适合户外出行活动。假期天气变化频繁，也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合理的安排出行。最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出行平安，一路好心情。
3: 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队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6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1: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5: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6: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7: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6: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7: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6: 那我得抓进去。
7: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8: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折扣价格

0: 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每一次出发，调频948；
1: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
1: 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连排叠拼别墅以

0: 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2: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听路况，听城市，听生活。
4: FM94.8，菏泽交通广播，用声音连接城市，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精准导航，
1: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关爱出行每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八点三十分。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进去。
6: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7: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

0: 18118号。
1: 大家好，我是南方。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繁花似锦，初夏的风里满是奋斗的味道。向所有用脚步丈量市场、用汗水浇灌业绩的销售人致敬。无论您是奔波在拜访路上，还是坚守在电话旁，请记得备足资料，多一份细致，少一份疏漏。您为生活打拼的样子特别值得尊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加强节日前后的安全检查，强化节前节后安全教育与检查，严格特殊作业审批，节前停工必须排查隐患，假期落实值班值守与巡查，节后复工做好设备检查。二、防范餐饮等场所火灾隐患，餐饮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送健康，向大家推荐片仔癀守护传统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健康的承诺，让百年名药为您的新一天注入元气，让工作和生活更有劲头。认证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的潮州毛胡同片仔癀国药堂官方正品，品质生活，敬请您到店体验。男士想要护肝养肝、强身健体，优选片仔癀；女士呢，也可以选择他们的护肤品系列，皮肤黄用片仔癀，宫廷御药，青少年青春痘不用怕，有专门的祛痘膏，轻轻一抹，极大减轻痘痘痕迹，还有青少年专属化妆品，让孩子们用得安心，家长更放心。导航来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啦。

0: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1: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0: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气泡不干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九四八整点播报。

0: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天香路的南向北曹州路桥附近，青年路的北向南胜利路附近，以及曹州路的西向东，从西安路到东顺城路，以上路段都存在缓慢通行的情况。此外，城区之内一路畅通。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锁定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今天预计小雨天气将会一直持续，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今天明天两天的风力较强，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外出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后天天气转晴，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温度舒适，适合户外出行活动。假期天气变化频繁，也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合理的安排出行。最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出行平安，一路好心情。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4: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5: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4: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春有风，花不误。
7: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与您共赴春日之美。

0: 路况，听城市，听生活。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用声音连接城市，与您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0: 不会开车呀、啊、
1: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2: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3: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4: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5: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6: 冬运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3: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

0: 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居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大家好，我是一路领先主持人龚浩。五月致敬劳动者，当您坐在家中收到热乎的饭菜，期待的包裹时，别忘了那是一群外卖员、快递员在风雨里穿行的付出。如果他们偶尔迟到几分钟，请多一份理解，说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您的善意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击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击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6: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7: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草县牛店村。牛店村隶属于普连集镇，牛店村位于草县北部，距草县城10千米，距普连集镇政府驻地5千米。截至2021年，牛店村有100

42户500人，村总面积74万平方米，耕地737.44亩，全村有工艺品作坊5家，电商10余户，从业人员200余人，年线上销售额达500余万元。明朝万历年间，牛氏自定陶县黄店牛楼迁此，因开店铺而得名牛店。后来王柏由定陶县染故籍南江岔庙北王路口庄迁此，村名仍旧。村东北500米处有牛店故堆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周汉时期的古聚落遗址。遗址东西宽120米，南北长40米，面积为4800平方米。遗址略高于四周地面，呈椭圆形。在20世纪60年代，现存遗址的地面上有2个故堆，高约2米，现已不存。遗址之上已被规划为农田。遗址暴露的文物较为丰富，有红陶、黑陶、灰陶等，纹饰有绳纹、方格纹、磨光弦纹、素面等。其主要器型有罐、盆、葛足、铜瓦等。遗存地表以上保存尚好，但由于未经钻探，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不明。牛店故堆遗址于1963年在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普查时首次发现，1989年6月25日被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6月23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1: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4: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4: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4: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九四八整点播报。

0: 9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目前人民北路辅路的南向北人民北路附近大概压车3到4个信号灯时间，有需要通行的朋友建议您及时绕行，尽量避开此路段，也请后方车辆耐心等待。西安路的南向北中和路附近存在轻微的压车，可能需要等待1到2个信号灯时间即可通行。另外，人民北路辅路的北向南人民路辅路附近、解放大街的南向北北顺城街附近以及迎宾街的西向东青年路附近，以上路段都存在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锁定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今天预计小雨的天气将一直持续，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出行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驾车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记得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今天明天两天的风力较强，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外出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明天的天气转晴，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温度舒适，适合户外出行活动。假期天气变化频繁，也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最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出行平安，一路好心情。
1: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2: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4: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交谈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也是化解隔阂、传递心意的桥梁。生活里的亲情、友情、工作往来都离不开真诚沟通。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达观点，执着让对方认同，却忘了倾听背后的心意。带着说服的心态沟通只会筑起隔阂，抱着理解的心意交流才能拉近距离。试着放下执念，不急于反驳，不刻意争辩，先听懂对方的想法与感受。理解不是妥协，是换位思考的包容，不是认输，是懂得尊重的智慧。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不求改变他人，只求彼此懂得。少一分争执，多一分体谅，沟通便会顺畅，关系也会温暖长久。
3: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4: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3: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

0: 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办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办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岩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直风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清风徐徐，芍药盛放，不少市民出门踏青赏花，近郊出游，在此温馨倡议，文明游玩，爱护草木，用心守护菏泽一城春色，同时也要牢记出行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文明礼让，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占道、违规停放等危险行为，遵守公共秩序，平稳驾驶，平安出行。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2: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天气旱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说好这份十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气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气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气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

0: 近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3: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路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清风拂面，晨光温润街巷，默默坚守，扮亮整座城市。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汗水滴进尘埃，以辛劳守护一座城市的清爽整洁。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不辞辛苦的环卫工人，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6: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磅礴，令人深思。他告诉我们，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1: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2: 九龙家电五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3: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上午11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目前中华路辅路的东向西，从辅东街到天香路，以及人民北路辅路的北向南，人民路辅路附近存在轻微的压车，可能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灯时间即可通行。另外呢，黄河路的西向东，广福大街附近，曹州路的东向西，从圣之桥到东顺城路，以及曹州路的西向东，从西安路到东顺城路，以上路段都存在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今天预计小雨天气将会一直持续，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今天明天两天的风力较强，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外出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后天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温度舒适，适合户外出行活动。当然了，假期天气变化频繁，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合理的安排出行。最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出行平安，一路好心情。
1: 5月1日，我们迎来

0: 际劳动节，这一天李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1: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0: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2: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4: 五一小长假打算去哪玩？外出旅行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能错峰就错峰，早一点出发或者傍晚再返程，路上能轻松不少。到了景点附近，城郊小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多看看路边行人电动车，出来玩图的就是放松，别赶路，多看看风景，心情好了一切都会好。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洞察商务动态，解读政策前沿。
4: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市商务局联袂呈现菏泽商务之声，
2: 发布权威信息，聚焦民生关切，
4: 菏泽商务之声。

权威解读商务政策，发布最新商务热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菏泽商务之声，我是主持人诗诗。本节目由菏泽市商务局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联合呈现。首先为大家聚焦几则最新的商务动态。首先呢，是借优势促合作，助推菏泽优品扬帆出海，张鹏副市长率团赴广州南沙区考察调研。中国菏泽出口

0: 商品跨国采购对接会第139届广交会专场成功举办。菏泽市商务局组织召开全市商务系统安全生产业务培训暨五一期间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最后是菏泽车主必看的2026汽车置换补贴的政策优化，直接申报延伸到了7月1号的零点，最高可享 1.5 万元的优惠。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948交通广播，关注节目详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到借优势促合作，助推菏泽优品扬帆出海。张鹏副市长率团赴广州南沙区考察调研，考察团一行先后走进了南沙的利泰智农生态园、南沙全球数据中心，实地查看了鲜花的催花技术、数字服务贸易全流程运作等，并与南沙区政府及南沙区商务、海关、税务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了自贸区制度创新、通关便利化、出口退税、冷链物流等成熟模式。座谈当中，张鹏副市长详细介绍了菏泽大芍药、鲜切花、汉服、发制品等特色产品情况。他表示，南沙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空域时效与仓位保障都是全国领先，是被鲜切花抢时间保新鲜的刚需。而且呢，南沙地处亚热带，自然条件接近菏泽的春季，可以低成本的开展异地反季催花，实现芍药、鲜切花全年持续上市。希望菏泽南沙联合开展南北联动催花及菏泽标准化种植加南沙异地催花，实现全年均衡供货。同时呢，利用南沙便捷的国际物流优势，共建芍药鲜切花快速出海通道，共同来打造全球鲜切花出口标杆。南沙区的负责同志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希望与菏泽建立工作机制，加强合作。另外呢，双方还围绕打造高端非遗国潮汉服系列、抢占假发制品高端定制市场等事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达成了合作意向。此次考察调研为加快构建菏泽优品到南沙口岸再到全球市场的高效出海通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下一步呢，菏泽市商务局等部门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化菏泽与南沙的合作，全力推动菏泽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规范化出海，为实现全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菏泽市商务局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联合呈现，
2: 权威发布商务动态，精准解读惠民政策，
1: 菏泽商务之声正在直播。
0: 菏泽商务之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菏泽车主必看的2026汽车置换补贴的政策优化，直接申报延伸到了7月1号的零点，最高可享 1.5 万元的优惠。为了保障消费者充分享受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的政策红利，经过研究决定，暂定于7月1号的零点前，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以菏泽市内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开票日期为准，同时呢，符合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政策要求的，无需领取补贴资格，可以直接申报补贴。后续如果补贴政策有所调整，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公告，大家敬请关注。当然，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内容，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菏泽商务。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2: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洞察商务动态，解读政策前沿。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市商务局联袂呈现，菏泽商务之声。
3: 发布权威信息，聚焦民生关切。
2: 菏泽商务之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菏泽商务之声，我是主持人诗诗。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4月28号，菏泽市商务局以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召开了全市商务系统安全生产业务培训暨五一期间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各县区的商务主管部门及相关商贸流通企业代表参会。会议特。

0: 特别邀请了省商务领域安全生产专家梁建华授课，重点围绕提升商务干部安全生产管理业务能力，推动商贸行业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展开，结合商场超市、餐饮场所等商务领域重点场景，系统解读了安全政策、风险防控要点及隐患排查的方法，针对性的指导了参会人员强化安全管理，提升防患处置能力，切实推动商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和企业安全责任落地。会上重点对五一假期的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首先呢，是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假期安全风险，汲取事故教训，筑牢思想防线。其次呢，要聚焦关键环节，推进安全防患排查十个全覆盖，强化商场、餐饮等场所现场管理，防范春季火灾等季节性风险。最后呢，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管理责任，落实一岗双责，严格值班值守，确保突发情况妥善处置。此次培训加部署的会议明确了工作重点，压实了安全责任，为五一假期商务领域安全稳定提供了保障。下一步，菏泽市商务局将强化监督指导，推动安全措施落地，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菏泽市商务局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联合呈现，
2: 权威发布商务动态，精准解读惠民政策，
1: 菏泽商务之声正在直播。
0: 最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在4月23号中国菏泽出口商品跨国采购对接会第139届广交会专场在广州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呢，是以诚信菏泽贸通全球为宗旨，由菏泽市商务局主办，山东省国际商务联合会承办，旨在搭建菏泽优质出口商品与全球采购商高效对接平台，推动菏泽林木制品等特色产业融入国际市场。山东省商务厅、菏泽世贸促会、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税务局等单位负责人，以及秘鲁中国商会、山东省国际商务联合会、菏泽市企业家协会代表，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七个国家的采购商参加活动。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菏泽优势出口品类，定向邀约采购商，均为行业内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专业买家，合作意向明确，采购需求清晰，涵盖了家具、胶合板、户外用品、家居用品、装饰品等多个方向。活动创新采用的采购商需求发布到供应商举牌响应，再到一对一精准洽谈的全流程。活动当中呢，15位重点的采购商发布了采购需求，菏泽企业现场举牌表达了洽谈意向，供需双方面对面的深度沟通，全流程环节精简，靶向匹配，现场交流氛围热烈，洽谈效率显著提升，当场达成了意向成交金额约8000万元。此次跨国采购对接会是菏泽依托广交会优质采购商资源，主动拓展国际市场，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菏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做强特色出口产业，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产品、更务实的合作，与全球客商携手共赢，共谱经贸发展新篇章。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菏泽商务之声，当然想要获取更多的深度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好处：一、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按规定比例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息；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可以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缓解购房资金压力；四、职工离休退休时积累的住房公积金可以一次性全部提现，这相当于为每个职工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养老储金，保障老年生活。五、建立住房公积金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一是可以增强员工归属感，提升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吸引人才集聚，留得住人才，解除职工对住房需求的后顾之忧；二是可以享有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企业按照规定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即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1: 大家好，我是一路领先主持人龚浩。五月致敬劳动者，当您坐在家中收到热乎的饭菜，期待的包裹时，别忘了那是一群外卖员、快递员在风雨里穿行的付出。如果他们偶尔迟到几分钟，请多一份理解，说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您的善意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加强节日前后的安全检查，强化节前节后安全教育与检查，严格特殊作业审批，节前停工必须排查隐患，假期落实值班值守与巡查，节后复工做好设备检查。二、防范餐饮等场所火灾隐患，餐饮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洋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洋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洋山牡丹毛胡同店、洋山牡丹谭府店、洋山牡丹自来水店、洋山牡丹机场店、洋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洋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5: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0530-5260-066。
6: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5: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7: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8: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7: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8: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7: 那我得抓紧去。
8: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9: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5: 上汽大众 ID.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

全溢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 630-6162-8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Hello， 各位，周末愉快！来到北京时间的12点，欢迎聆听这一时段的948整点播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昨夜我市普降小雨，那么今天2号上午呢，降雨暂停，最大降水量是3毫米，出现在东明。今天下午到后半夜呢，还会有两阵的降雨，分别在今天下午和后半夜。那么其中呢，后半夜冷空气到达，北风较大，阵风达到6级，冷风凉雨，降雨弱而分散。明天3号的天气，白天呢北风减弱，阳光回归，天气清凉，适宜假期户外游玩。4号到6号，暖空气持续发力，南风不断的增大，阳光也是持续在线，气温节节攀升，早晨的凉意也是迅速的减退，而且呢其中5号6号的气温也是连破今年的新高，中午显热，适时的解衣，而且大家户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咯。7号到8号，冷空气再次入侵我市，北风降温，而且非常显著，云量增多。那么其中呢7号有雷阵雨，局部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9号到10号，更强的暖空气反扑，南方的阳光助推，气温急剧上升。11号前后有可能出现今年首个的高温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是的，大家没有听错，35度左右，我们将会体验一下真正夏天的热情。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菏泽交通广播带给您的实时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的实时情况。目前人民北路辅路、人民路辅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高平路、双河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广福大街思源桥附近的北向南，中山人民路辅路附近的西向东，以及是81路广福大街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中华纪念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比平时要多等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保持足够耐心就可以了。祝您一路好心情。了解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喽。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1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1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

0: 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职场里的底气从来不是天生的气场，也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强硬，而是实打实的积累、沉下心的准备，以及由内而外的笃定。提升底气可遵从这三个核心，其一为硬实力，掌握某项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让自己在团队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你的专业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时，话语权自然而生。其二为心态稳，在压力面前保持从容与松弛，遇到未知不慌乱，面对质疑不内耗，这种稳定的心态是对抗职场焦虑的最强铠甲，能让你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其三为储备值，持续学习与充电，建立自己的知识壁垒与备选方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你拥有了离开谁都能活得精彩的能力，便是职场最大的安全感。让实力做底气，让心态做支撑，你便拥有了职场最硬核的底气。
2: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3: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2: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3: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紧去。
6: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五一小长假打算去哪玩？外出旅行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能错峰就错峰，早一点出发或者傍晚再返程，路上能轻松不少。到了景点附近，城郊小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多看看路边行人电动车。出来玩图的就是放松，别赶路，多看看风景，心情好了一切都会好。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6: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每一天都是新的出发，让音乐与路况相伴，让出行变得更有节奏。
3: 想去的地方，此刻出发，我们实时为您导航城市节奏。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
2: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12: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1: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6: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5: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6: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7: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成武县永昌街道。永昌街道位于成武县中部偏东，东临孙寺镇，西南临文亭街道，天公庙镇，总面积34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23.67平方千米，总人口2.8万，辖21个村民委员会，60个自然村。永昌街道2017年获得省级卫生乡镇，2019年获得省级医养结合示范乡镇，2020年获得省级文明乡镇等荣誉称号。2011年8月，经省政府批准，整建制撤销成武镇，以原成武镇东部的行政区域设立永昌街道。城区大体以永顺路为界，城南城北大体以辽商路为界划分。永昌街道境内有很多遗址，其中大台、小台遗址最为有名。大台遗址又名东台，因唐代台顶曾建有寿福寺一座，故古时也被称作寿峰。大台遗址位于县城东关村东侧护城堤内，与文亭山隔城东西相望，故堆成因及内涵与文亭山遗址相仿，亦为原始人类居址。由于当时人们有择高处而葬的习俗，秦汉时期被埋入了墓葬。到了唐代，大台遗址上建寿福寺一座，后来改为寿福院。到了明清时期，寺庙逐渐荒废，这里又成了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喝酒吟诗，留下了许多佳话。 成武县十三乡贤之一的明代御史张禄就是隐居在这里。道光版《成武县志》载，唐建院于其上，古节犹存，一之望山也。迎春、启哲、宴会、雅集多于此，登台观日出为成武胜景之一，称为寿苑张勋。1963年8月至1982年11月，北京军区空军某部雷达八连驻防大台，台顶安置天线。1964年发现美国右二型侦察机入侵，集体荣立三等功。现在大台东面仍保留着当时雷达连建设的两个防空洞。通过历次的调查考证和出土的大量遗物证明，大台遗址有着重要考古价值。它既是成武境内人类最早的居住遗址之一，又是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址，还是唐代以后历代的寺庙遗址。1992年6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小台遗址又称小东台，因比大台小而得名，与大台隔堤相望，位于县城东护城堤外乐城河东岸。现存遗存东西36米，南北55米，高约6米，面积1980平方米。1980年8月，菏泽市文物工作队对小台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2009年，成武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对小台遗址又进行了复查。2015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对小台遗址又进行了考古调查。据考古钻探和采集的标本考证，小台遗址的早期遗存具有河南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河南龙山文化影响的，并发现有商周时期陶片和汉代遗物。据分析，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至商周时期的先民居址，至秦汉时期被埋入墓葬，为遗存丰富的古文化遗址。20世纪50年代，其上有李陵和李氏家祠，古碑林立，乔木丛生。台上东南有一古槐，粗壮高大，传为唐槐。荒草坟丘之中，欢枯胡穴纵横，常有欢胡出入，时有李氏堪邻的老夫妇居住，饲养不少家禽，但欢胡颇具灵性，与其相安而居。偶遇大的雪雨，老者以家鸡饲之，待放晴，欢胡便吃一还二，成为佳话。后曾辟为靶场，出土很多石匣墓和砖器墓，并伴有战国青铜、宝镜戈、铜靴、铜剑等大量文物出土，是一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址。2018年，小台遗址被菏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永昌街道在明清时期出过不少科举名人，如明代宋徽及其后代宋廷琦、宋俊、宋瞻以及张禄等。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个傻子眼中土司王朝最后一抹壮丽的夕阳。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去往川康边境，走进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通过麦琪土司的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讲述了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走向崩溃的历程。这个傻子看似愚钝，却常常道破天机，预言了旧制度的必然灭亡。阿来的文字充满诗意和预言色彩，在神秘的土司官寨、罂粟花战争、边境贸易的描绘中，展现了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落幕。权力、欲望、爱情、仇恨，最终都如尘埃般落定。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权力、智慧与命运的深刻预言。他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太过完美，它往往就不是真的。而看上去傻的，可能比聪明的更早知道风要从哪里来。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1: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Hello， 各位，周末愉快！来到北京时间的13点，欢迎聆听这一时段的948整点播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昨夜午是普降少雨，那么今天上午的降雨暂停，最大降水量13毫米，出现在了东明。今天下午到后半夜还会有两阵降雨，分别在今天下午和后半夜。那么其中呢，后半夜冷空气到达，北风较大，阵风达到6级，冷风凉雨，降雨弱而分散。明天白天北风减弱，阳光回归，天气清凉，适宜假期户外游玩。那么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目前有看到中华路从青年路到牡丹路到青年路的东向西方向，中山路从 G240 辅路到人民路辅路的西向东方向。成辉路、太原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以及是青年路从中山路到中华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解放大街从东方红大街到道碑街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比平时要多等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如果说你有急事的话，尽量选择绕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及时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自驾出游，请大家合理安排休息时间，确保睡眠充足，合理安排驾车时间，长途驾驶呢，请及时停车休息。行车当中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愿大家出行顺畅，平安相伴。感谢聆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播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喽。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世间事本就少有绝对的对错，大多只是立场不同，角度各异，站在自己的位置看，道理都顺，换到别人的视角，感受全然不同。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用自身的经历定义是非，却忘了每个人的成长处境需求本就不一样，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与态度。争执不休，往往不是谁错了，而是彼此都困在自己的立场里，不肯看见对方的难处，不强行说服，不苛责理解，尊重差异，包容不同，才是成熟的通透。放下对错之争，多一份换位思考，关系自会和顺。

0: 沟通也能从容。
1: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3: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2: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3: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清风徐徐，芍药盛放，不少市民出门踏青赏花，近郊出游，在此温馨倡议，文明游玩，爱护草木，用心守护菏泽一城春色，同时也要牢记出行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文明礼让，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占道、违规停放等危险行为，遵守公共秩序，平稳驾驶，平安出行。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料，香肠。
0: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2: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4: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3: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3: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3: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医生，
9: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3: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0: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1: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

0: 设备。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叶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4: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本期为大家介绍大李家村。大李家村隶属于马集镇，大李家村位于定陶县城西12千米处，坐落于定陶最古老河流繁阳河畔。该村西与和民公路相望，东与刘庄村接壤，北与西孔村毗邻，南与立本屯相接，青年路贯穿行政村南北，有耕地1560余亩，总人口1300余人，姓氏主要以李、樊姓为主，另有王姓、范姓等，皆为汉族。大李家村始建于明初，根据李氏家谱载，李氏先祖于明朝弘治2年从山西省洪洞县李屯村迁此建村，以姓命村，名大李家。在大李家村西北2000米处是定陶王墓地王陵，墓群东西长530米，南北宽280米，占地面积14.84万平方米，是一处至少包括3座大型墓葬的汉代墓群。整个墓葬结构呈甲字形，墓道朝东，墓室长29.5米，宽28.5米。整个墓室结构建筑考究，对称分布，所有墙壁均为小型材木垒砌。该墓还出土了23000多块墓砖，其中带有朱书、墨书、刻画文字、戳印的墓顶封户汉砖达13000块。经测算，整个墓室木材总量约在2420立方米左右。整个墓室共有大小房间23间，其布局完全对称。在主墓室门口，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器物坑，内藏竹祀一个，竹祀内有丝袍一件，丝袍后背处缝有透闪石玉璧一枚。经专家判断，主墓室前发现器物坑，这在汉代考古当中尚属首次。发现的丝袍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北方地区最完整的制品，其后背处缝制玉璧的藏制形式也是首次发现。现已累计提取木椁室外围木砖24层，5100余块。2021年3月正式启动出土陶砖保护修复项目，目前已完成出土陶砖修复3000余块。2020年10月25日，根据专家论证会意见，对黄长提凑木等木构件开展风冷冷冻干燥试验，目前风冷冷冻干燥试验项目已进入项目实施阶段。大李家村是远近闻名的粉条专业村，家家有锅口，户户下粉条，良好的收益蔓延到附近各村。随着技术发展，粉条加工逐渐升级换代，由传统手工制作发展为电气化、自动化生产线，由农家小院升级为现代化冷库、车间、厂房、公司，生产效率由原来的每个锅口日加工能力300公斤进步到现在每天1万公斤，市场覆盖面由原来的鲁西南发展到全国各地。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当人类文明面对宇宙的黑暗森林，所有的道德与爱都面临重新的抉择。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星空，走进刘慈欣的《三体》。故事从红岸基地的往事开始，牵连出地球文明与400光年外的三体文明之间的生死博弈。从质子锁死地球科学，到令人震撼的水滴摧毁舰队，再到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的揭晓，想象奇绝，格局宏大。但三体不仅是科学奇观，它更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它让我们思考，在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宇宙中，文明将如何自处？爱与道德是生存的基石，还是软弱的障碍？三体以科幻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类历史、道德和文明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哈喽各位，周末愉快，来到北京时间的14点，欢迎聆听这一时段的948。

0: 整点播报。昨夜午市普降少雨，那么今天上午呢降雨暂停，最大降水量3毫米出现在了东明。今天下午到后半夜还会有两阵的降雨，分别在今天下午和后半夜。那么其中呢，后半夜冷空气到达，北风较大，阵风6级，冷风凉雨，弱雨降而分散。关注到明天白天北风减弱，阳光回归，天气清凉，非常适宜假期户外游玩。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实时的路面情况。目前的人民北路辅路，人民北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东方红大街社王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天香路从曹州路到中华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是延川路八一西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迎宾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比平时要多等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保持足够耐心就可以了。祝您一路好心情。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研究表明规范使用生命带可以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至少减低40%的伤害，所以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者是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愿大家出行顺畅，平安相伴。感谢聆听这个时段的948整点播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喽。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4: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4: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五一假期早晚凉，中午暖，穿衣可得洋葱式，里面短袖，外面加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方便又舒服。鞋子也一定要选双轻便透气的，走远路不累脚。同时白天阳光足，帽子防晒霜，各位也千万别忘记穿对衣服，玩得更自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十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1: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3: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6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3: 九四八甄选商城今天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敏感，尤其是早上洗完脸之后紧绷绷，到了下午 T 区用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这都是皮肤屏障发出的警告。现在护肤维稳和修护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懂你的精华。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俗称熬夜神器，它的保湿力刚刚好，不油不腻，而且主打一个修护和维稳，不管你是什么肤质都可以直接来用它。大家去免税店或者官网看，100毫升装平时怎么也要大几百或者上千块，但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259块钱的价格，但是库存有限，手速一定要快，抢到就是赚到了。另外现在这个季节防晒当然也不能少了，但是挑防晒也是一门技术活，如果说想要不踩雷，就一定要从大品牌入手。今天的另一款产品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是采用独家专利麦色绿技术，可以在肌肤上形成一层保护伞，既可以防晒黑，也可以防衰老，还能减少紫外线以及空气污染对皮肤的伤害。 SPF50 防晒指数，通勤路上也不用担心被晒黑了。市场价488元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在咱们九四八甄选商城两支。

0: 惠活动价349元，算下来一只连200块钱都不到，效期保证在一年以上，也不是那种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大家可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4: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

0: 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销、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阳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山牡丹毛胡同店、阳山牡丹谭府店、阳山牡丹自来水店、阳山牡丹机场店、阳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阳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5: 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益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超。五月致敬劳动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2: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1: 春声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3: 一起活力出发。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7: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6: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

0: 花香，
1: 虫鸣，
0: 嫩芽，
1: 风筝，
0: 向我们诉说着春天悄然登场。
1: 花开的季节 FM 九四点八，陪伴您出行的每一天。1, 2, 3

0: 北京时间15: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哈喽各位，周末愉快，来到北京时间的15:00，欢迎聆听这一时段的948整点播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少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三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四号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达到26度，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目前有看到牡丹路的南向北方向，人民北路从人民路到大学路的南向北方向，牡丹路从中华路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人民北路辅路人民北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青年路的北向南方向呢，目前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比平时要多等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保持足够耐心就可以了。祝您一路好心情，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及时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在行车途中，如果说有遇到交通拥堵，请服从交警指挥，耐心等待，以此通行，切勿占用对向车道来通行，顺畅通行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愿大家出行顺畅，平安相伴。感谢聆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播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咯。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5: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5: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五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芍药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伏龙湖、金镜山水。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

0: 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直风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肉、卤鸭、酱鸭、卤花椒、卤料、卤香肠。
2: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4: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5: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6: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十里铺村。十里铺村隶属于枋山镇，十里铺村位于定陶城西北5000米，临商公路西侧，枋山镇政府驻地南1000米处，距枋山牧群1.5千米，有耕地61公顷，1100人。十里铺村建于明初，明朝初年城市先祖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因离定陶城十里，古驿道经此设有店铺及传递文书的驿站，故名。十里铺村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处紧邻河漕运河、被油菜花农田覆盖的十里铺北固堆遗址，离定陶城区西北约5000米。该遗址发掘出的古文物，直接让菏泽的古文化历史前推至6000余年前，比之前考证的5000年历史整整前推了1000年有余。同时，它还是鲁西南地区现存古文化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固堆遗存。遗址由北部的固堆及南部、东南部墓地构成，南北总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9万余平方米。2013年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菏泽市及定陶县有关考古专业机构，先后对十里铺北遗址进行2次抢救型考古发掘，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春季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经勘探了解，遗址完全淤埋于地表下，由北部的固堆遗存及西南、东南部的2块岗地构成，以遗址为中心，半径1.2千米范围内，周围环以官固堆、枋山、河楼、城庄、十里铺、高河等6处固堆遗址，形成北新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时期连续发展的固堆遗址群，这是一个区域性政治实体，而十里铺北遗址则是该政治实体的中心。该遗址是在东西文化交汇地带发现的第一座遗商城址，是东移西进、先商南下、晚商东建路线上的重要城邑，是鲁、豫、皖交界区夏商考古的重要突破。该区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东移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地带，是夏商时期东西势力碰撞、冲突、融合的关键地域，可能与《史记·殷本纪》所载汤伐夏桀黄伯途经的太卷陶有关。2015年，十里铺北遗址被公布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16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听城市听生活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用声音连接城市，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5: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天气旱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气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火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6: 花香，
4: 虫鸣，
6: 嫩芽，
4: 风筝，
6: 向我们诉说着春天悄然登场。
4: 花开的季节，FM 94.8陪伴您出行的每一。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合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1: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合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1: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世界那么大，但最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家帐篷的门口。你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再次跟随李娟走进她更早期、更恣意的《我的阿勒泰》。这本书收录了李娟十余篇散文，记录了她少女时期在阿勒泰深山牧场的生活。她写外婆的去世，写妈妈开杂货铺的艰辛与欢乐，写她与哈萨克牧民之间质朴动人的交往。文字更加

0: 天真烂漫，充满了未经雕琢的灵气和生命力。它写尽了边疆生活的寂寞与丰饶，在极端的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纯粹动人的质地。读它的文字，仿佛能呼吸到那里清冽的空气。我的阿勒泰是一本治愈之书，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对待的每一个当下，哪怕它是在一片荒芜而美丽的土地上。
1: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每一次出发，调频948；
1: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4: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3: 哈喽各位，假期愉快，来到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聆听这一时段的948整点播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4号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回升到26度，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目前有看到人民北路辅路，人民路辅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东顺城街到碑街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天香路中华路辅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东方宏大街的西向东，以及是双河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出现压车情况。潮州路从青年路到青年西路的东向西，以及是牡丹路从中华路到中山路的北向南，双井街的八一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比平时要多等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如果您有急事的话尽量选择绕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及时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拒绝分心驾驶，安全一路同行，开车的时候看手机、调导航以及是吃东西，这些看似微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严重的事故，分心一秒危险十分，所以请大家时刻保持专注，提前设置好导航，不操作电子设备，不与乘客过度交谈，您的每一次专注都是对生命的负责，拒绝分心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愿大家出行顺畅，平安相伴。感谢聆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播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喽。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4: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世间事本就少有绝对的对错，大多只是立场不同，角度各异。站在自己的位置看，道理都顺，换到别人的视角，感受全然不同。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用自身的经历定义是非，却忘了每个人的成长处境、需求本就不一样，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与态度。争执不休，往往不是谁错了，而是彼此都困在自己的立场里，不肯看见对方的难处，不强行说服，不苛责理解，尊重差异，包容不同，才是成熟的通透。放下对错之争，多一份换位思考，关系自会和顺，沟通也能从容。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6: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3: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7: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五一假期早晚凉，中午暖，穿衣可得洋葱式，里面短袖，外面加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方便又舒服。鞋子也一定要选双轻便透气的，走远路不累脚。同时白天阳光足，帽子防晒霜，各位也千万别忘记，穿对衣服玩得更自在。

0: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精准导航，
2: 贴心服务，
1: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2: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3: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2: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3: 喂，开慢点，有危险。
4: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1: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0: 国地图，
1: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您半点报时，
1: 16: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4: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茂业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
5: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医生，
11: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2: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3: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3: 春季天气多变，那么该如何警惕安全生产风险呢？
14: 一、土壤解冻易垮塌。春季天气渐暖，冰雪融化，解冻后的土壤十分松软，施工现场易出现边坡垮塌、基坑坍塌等。在堆放材料时，应考虑地面是否会沉降，防止因地面软化引起倾斜。在动土作业时，坑沟坡度应根据土质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并采取可靠措施防止塌方。二、新人入场易出事，一定要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让其了解作业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危险因素，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教会新员工应急处置，为新员工提供安全防护用品，安排上岗前健康体检。三、春困疲乏易大意，在作业中，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负责人要密切注意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在进行有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吊装等作业时，防范事故发生。四、大风天气易坠落，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遇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及时停止露天高处作业，做好室外防风措施，登高作业时间不宜过长，可实行轮流登高作业制度。五、触电事故易发生，农村打井、春耕、春灌、盖房等临时用电增加，不可撕拉乱接电线，要到当地供电所申请，严禁在高压线下方搭设零件、堆放材料和进行施工作业。六、干燥多风易着火，春季干燥多风是火灾多发期，进入山林不吸烟野炊，不带火源，各类动火作业要严格实行申请许可和现场监护制度，生产车间内禁止存放油漆、漆料、木材、塑料、填料等易燃物。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

0: 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1: 冬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前。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6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
5: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菏建东方悦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5: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菏建东方悦独家冠名。菏建东方悦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5: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6: 这是一幅镌刻在黄土地上的民族秘史，一曲传统宗法社会的悲怆挽歌。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翻开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小说以白鹿

0: 两家族半个多世纪的恩怨纠葛为主线，在关中平原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上演着情与欲、礼与义、革命与保守的剧烈冲突。白嘉轩挺直的腰板，陆子霖精明的算计，田小娥叛逆的反抗，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命运之网。书中每个人都被强大的传统和动荡的时代所裹挟撕扯，陈忠实以史诗般的比例揭开了宗法社会的伦理本质，展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与真实。白鹿原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史，更是一部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厚重磅礴，令人深思。它告诉我们，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1: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2: 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4: 哎，老王，哎，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嘿，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0: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本期为大家介绍杨楼村。杨楼村隶属于鹿圈镇，位于东明县城东南17千米，南距七里河1500米，北距甲河2000米。全村现有耕地1235亩，居民205户，678人。全村共有王、张、金、李、尚、蒋、毕、赵、韩、谢十姓。杨楼村始建于明初，据村碑记载，明永乐五年，杨姓先祖从本县五营迁此建村，称五营外户村，后因姓氏更名为杨楼，现该村已无杨姓。杨楼村东北800米处有窦固堆文化遗址，说起窦固堆，民间素有7亩固堆8亩台，好马跑不了3圈来之说。八亩台位于牡丹区李庄，传说窦固堆地下有洞直通8亩台，其洞深不可测。1960年修路时曾挖出大量文物，有新石器晚期的石器和战国时期的彩陶俑等。固堆呈覆锅状，南北52米，东西76米，高约2.5米，总面积3952平方米。1976年4月，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视觉，得出的结果是该固堆的土层可分为5层，第5层灰褐土，土质较硬，该层出土大量灰陶、黑陶片及部分古棒器、石刀、石斧等。在第2层发掘出一座东汉砖墓室，随葬品中除一枚铜印章外，均为陶器。整个遗址可分为3个文化层，第2、3土层为战国、秦、汉代文化层，第4土层为商、周文化层，第5土层为龙山文化层。该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延续时间长，文化价值高。1977年被县政府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九四八整点播报。

0: Hello， 各位，假期愉快！来到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聆听这一时段的948整点播报。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2到3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晴到少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达到30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的阵风7级。接下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东方宏大街东顺城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康庄路人民路辅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东顺城街道背街附近的北向南，八一路的西向东，长城路西安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比平时要多等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保持足够耐心就可以了。祝您一路好心情。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及时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戴好安全头盔，出行不吃亏。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请一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别小看它，关键时刻能够保命。系好卡扣，调整松紧，别让头盔成为摆设。一旦发生意外，坚固的头盔是保护头部、减轻伤害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自己和家人，请从头做起，安全出行。愿大家出行顺畅，平安相伴。感谢聆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播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喽。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4: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5: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4: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6: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五一假期，早晚凉，中午暖，穿衣可得洋葱。

九四八甄选商城今天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敏感，尤其是早上洗完脸之后紧绷绷，到了下午 T 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这都是皮肤屏障发出的警告。现在护肤维稳和修护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懂你的精华。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俗称熬夜神器，它的保湿力刚刚好，不油不腻，而且主打一个修护和维稳，不管你是什么肤质都可以直接来用它。大家去免税店或者官网看，100毫升装平时怎么也要大几百或者上千块，但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259块钱的价格，但是库存有限，手速一定要快，抢到就是赚到了。另外现在这个季节防晒当然也不能少了，但是挑防晒也是一门技术活，如果说想要不踩雷就一定要从大品牌入手。今天的另一款产品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是采用独家专利麦色绿技术，可以在肌肤上形成一层保护伞，既可以防晒黑也可以防衰老，还能减少紫外线以及空气污染对皮肤的伤害。 SPF50 防晒指数，通勤路上也不用担心被晒黑了。市场价488元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两支优惠活动价349元，算下来一支连200块钱都不到，效期保证在1年以上，也不是那种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大家可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当然也可以在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上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05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5: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0: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5: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6: FM 94.8合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5: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0: FM 94.8合作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7: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春季安全出行小知识，
5: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是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为儿童选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6: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月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6: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7: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8: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7: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8: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7: 那我得抓紧去。
8: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前。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9: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10: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9: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这里是黄河入鲁第一线。

0: 里是千亿规模石化航母，这里是东明，走进东明，发现美。
1: 走进东明，感受东明之美。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走进东明发现美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欣。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为切实服务青年成长，凝聚青春力量，4月25日，东明团县委组织开展了团聚青春自然有约五四青年联谊活动，来自各单位的青年齐聚活动现场，在团队协作创意手工与户外挑战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共同度过了一段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的青春时光。活动精心设置，破冰游戏、极速60秒、合力建塔、自助烧烤、手工体验、丛林探险、射击等多项内容。活动整体环节是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兼顾趣味性、互动性与体验感。青年们通过游戏互动，抛开工作忙碌，沉浸式交流谈心，拉近彼此距离。温馨治愈的手工制作体验，让大家静下心来创作体验，在慢节奏活动中舒缓压力，陶冶情操，进一步加深了青年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2: 这次联谊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没有刻板的形式，而且活动有趣又轻松，令我们收获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获满满。
3: 共青团搭建的这个交流平台特别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在协作中增强了凝聚力。我未来也会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生活。
1: 此次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真诚自然的交流平台，不仅让青年在协作与挑战中收获友谊、磨砺担当，更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黄河滩幸福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进东明发现美节目。
1: 东明一周资讯，东明县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4: 14届东明县委召开第148次常委会会议。
1: 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全力备战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
4: 东明团县委开展团聚青春自然有约联谊交友活动。
1: 东明三星田园热度不减，农文旅融合持续释放活力。
4: 东明县武胜桥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
1: 稍后继续锁定收听948交通广播，关注节目详情。走进东明发现美，本周热点，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全力备战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第6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将于5月5日在赵王河公园水域鸣锣开赛。目前赛事备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全员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以最佳竞技状态全力备战本次市级赛事。
4: 龙舟赛事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与默契的集中展现。东明代表队紧盯赛事目标，科学制定集训计划，开展高强度水上合练，反复打磨滑行节奏，锤炼团队配合，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夯实体能，精进技术，凝聚合力。
1: 队员们主动调整个人时间参训，克服高强度训练等诸多挑战，相互鼓励，彼此配合，在一次次磨合中提升默契，稳步进步，队伍整体竞技状态持续向好。目前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各项赛前备战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全体队员士气高涨，整装待发。5月5日，他们将与全市各支代表队同场竞技，以饱满的斗志乘风破浪，全力展现东明队伍凝心聚力、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0: 这里是黄河入鲁第一线，这里是千亿规模石化航母，这里是东明，走进东明，发现美。
1: 走进东明，感受东明之美。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走进东明发现美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欣。东明三星田园热度不减，农文旅融合持续释放活力，五一休闲度假好去处，在这里

0: 给您推荐东岷县三星田园。三星田园盛大开园，引发全城关注，已过旬日，游客们的游玩热情丝毫不减。走进三星田园牡丹园内，浓郁的田园气息与热闹的游玩氛围依然扑面而来。园区内游人或漫步花海，或参与互动活动，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
1: 之前刷到开园的视频，看着特别热闹，今天特意带着家人孩子过来玩，没想到现在人还是这么多，项目很丰富，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2: 吃的喝的玩的一应俱全，性价比很高，不管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很合适，确实值得一来。
3: 田野赏牡丹，小镇享休闲。东新农场三星田园是东岷县紧扣新农业、新乡村、新生活发展理念打造的特色农文旅项目，园区整合特色种植、农耕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休闲游玩、科学教育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满足了大众田园休闲、亲子游玩、研学体验等多元需求。开园当天累计接待各地游客近3万人。
0: 三星田园的持续火爆，是东岷县深耕农文旅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的生动缩影。下一步，东岷县将持续依托园区优势，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游玩线路，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4: 聆听千年文化传承，
0: 领略黄河自然风光，
4: 感受不一样的东岷。您正在收听的是《走进东岷，发现美》。
0: 五一假期来东岷游玩，除了三星田园，还有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推荐给大家。

0: 来，大家漫步花海，共赴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市之约，尽享春日好风光。园区以牡丹为冠，芍药为裳，为观景布局，划分200余亩牡丹区与500余亩芍药区，汇集500余个品种，涵盖牡丹9大色系，既保留曹州牡丹品种优势，又以花中双绝形成差异化观赏体验。连片花海层次丰富，网红车站、观景台等打卡点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游客或驻足拍照，或漫步步道，沉浸式感受春日浪漫。
1: 今天来到咱们东明南华牡丹园，看见这牡丹开得特别艳特别美，然后我也穿上汉服想在这走一走，然后为咱们牡丹园添加一点光彩，特别开心。今天
0: 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开园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次，为切实保障园区内的游览秩序，全面提升游客赏花体验，东明县小井镇迅速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驻守在园区入口、核心的观景台、网红打卡点等客流密集的关键区域，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2: 花牡丹园的景色特别的美，志愿者的服务也特别的暖心，不管是问路还是帮忙拍照，他们都非常热情周到，来这里赏花既舒心又暖心，整体体验感非常的好。
3: 能在牡丹盛开的季节为游客服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到游客们满意的笑容，我们再辛苦也值得。我们会用贴心的服务展现东明人热情与文明，让每一位游客从心而来，满意而归。
4: 志愿者们以奉献为底色，以服务为画笔，在牡丹花海中书写温情篇章，既保障了牡丹节会有序运行，更传递了文明新风，为乡村文旅振兴注入温暖力量。
0: 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的开放，不仅让东明的春日文旅版图再添亮色，更以花为媒串联起乡村休闲生态观光的多元体验，为周边的市民打造了家门口的赏花圣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带大家走进东明，感受东明之美。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1: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3: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5: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1: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1: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牡丹区大洋湖村。大洋湖村隶属于大黄集镇，大洋湖村地处大黄集镇东南部 2.5 千米，共有一个自然村，全村耕地面积 2519.55 亩，511户，1849人。据杨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杨氏始祖杨成由曹县徐圈迁此建村，因地处雍水与泛水之间，以河为湖，以泛为镇，取名镇阳湖。明正德年间，杜王两姓迁入，共议改村名大洋湖。大洋湖村是著名的定陶战役的发生地。1946年9月3日，当敌军冒进到大洋湖一带，进入我军设置的口袋阵时，阻击战打响。敌军依托强大火力，利用大洋湖地区地形开阔的有利条件进行扼守，双方寸土必争，战斗陷入焦灼状态。我军逐墙、逐屋、逐沟与敌争夺厮杀，战况惨烈异常。9月6日，大洋湖战役以我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活捉其中将师长赵希田的战果而胜利结束。9月12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毛泽东主席也对这次战役有很高的评价，把大洋湖战役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1: 948整点播报，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是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呢是12度，南风2到3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级。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呢是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2度，北风转南风3到4级。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是晴见多云。

0: 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通行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百度数据的地图显示呢，是青岩路北向南出现了一定的压车，然后天香路北向南中华路辅路的附近呢，当前为缓行的路段，太岳路北向南中华路辅路附近呢，出现一定的压车情况，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五一期间呢，也祝大家五一快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诚信家具方面，你看哈，诚信家具五一放假盛会全程定制真划算，装修省到家，全场大放假，爆品特价购，好礼呀、是想不停的，省钱更省心啊！导航搜索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五一假期送礼呢，咱们可以送这个片仔癀。您看送健康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片仔癀，守护传统的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健康的承诺。这男士养肝护肝，您酒前来一粒，哎，强身健体。女士呢，咱可以选择他们这个护肤品系列。片仔癀周年庆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化妆品系列呢是全场7折，满58呢还送珍珠香皂一块。屈德高化妆品礼盒呢仅需要288元，前10名送价值56元的片仔癀软膏一支。认准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曹州毛虎同片仔癀国药堂官方正品，品质生活，敬请您到店体验，导航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啦。经典醇香回味悠长，山东孔子酒业诚邀社会各级人士揽山东孔子酒业文化酒城，孔子酒山东老字号，菏泽唯一纯粮白酒出口企业，山东省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孔子酒咱菏泽人自己的酒。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呢，也是5月2号，祝大家五一假期呢出行方面注意安全，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经久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经久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5: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4: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对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6: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

0: 手帅车执行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五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芍药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伏龙湖，亲近山水，放松身心。温馨提示您，假期车流密集，记得合理规划路线，平安游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堵车不堵心，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2: 国地图，
1: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

0: 使用权，一付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月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6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3: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山牡丹植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0530-5260-066。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0: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春季天气多变，那么该如何警惕安全生产风险呢？
0: 一、土壤解冻易垮塌。春季天气渐暖，冰雪融化，解冻后的土壤十分松软，施工现场易出现边坡垮塌、基坑坍塌等。在堆放材料时，应考虑地面是否会沉降，防止因地面软化引起倾斜。在动土作业时，坑沟坡度应根据土质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并采取可靠措施防止塌方。二、新人入场易出事，一定要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让其了解作业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危险因素，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教会新员工应急处置，为新员工提供安全防护用品，安排上岗前健康体检。三、春困疲乏易大意，在作业中，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负责人要密切注意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在进行有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吊装等作业时，防范事故发生。四、大风天气易坠落，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遇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及时停止露天高处作业，做好室外防风措施，登高作业时间不宜过长，可实行轮流登高作业制度。五、触电事故易发生，农村打井、春耕、春灌、盖房等临时用电增加，不可撕拉乱接电线，要到当地供电所申请，严禁在高压线下方搭设零件、堆放材料和进行施工作业。六、干燥多风易着火，春季干燥多风是火灾多发期，进入山林不吸烟野炊，不带火源，各类动火作业要严格实行申请许可和现场监护制度，生产车间内禁止存放油漆、漆料、木材、塑料、填料等易燃物。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钱。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948甄选商城今天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敏感，尤其是早上洗完脸之后紧绷绷，到了下午T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这都是皮肤屏障发出的警告。现在护肤维稳和修护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懂你的精华。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俗称熬夜神器，它的保湿力刚刚好，不油不腻，而且主打一个修护和维稳，不管你是什么肤质都可以直接来用它。大家去免税店或者官网看，100毫升装平时怎么也要大几百或者上千块，但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259块钱的价格，但是库存有限，手速一定要快，抢到就是赚到了。另外现在这个季节防晒当然也不能少了，但是挑防晒也是一门技术活，如果说想要不踩雷就一定要从大品牌入手。今天的另一款产品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是采用独家专利麦色绿技术，可以在肌肤上形成一层保护伞，既可以防晒黑也可以防衰老，还能减少紫外线以及空气污染对皮肤的伤害， SPF50 防晒指数，通勤路上也不用担心被晒黑了。市场价488元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两支优惠活动价349元，算下来一支连200块钱都不到，效期保证在一年以上，也不是那种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大家可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3: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4: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3: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3: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4: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不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3: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3: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

0: 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五一来菏泽，不尝口地道小吃可真算白来。老城曹州的水煎包、单县羊肉汤、曹县烧牛肉，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找那些巷子里的老摊位，往往藏着最正宗的烟火气。不过五一游客多，老店可能得排队。美食虽好，也千万别贪多。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机遇，从不会以你期待的模样登场，也不会带着你熟悉的信号靠近。它往往藏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混在不被看好的选择中，躲在让你不安的未知里。你以为是困境，其实是转折；你觉得是麻烦，实则是转机。人总习惯待在舒适区，偏爱熟悉的节奏，稳妥的路径。可成长从来不会顺着惯性发生，那些让你犹豫、忐忑，甚至想逃避的时刻，往往是命运递来的新可能。不必抗拒陌生，不用害怕改变，敢于接住不熟悉的机会，踏出既定的轨道，你才会遇见更开阔的人生，活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1: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新鲜资讯，实时速递，
5: 权威解答，精准到位，
0: 潮流音乐随心畅听，
5: 贴心路况，一路护航，
0: 新城启幕，步履不停。
5: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2: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做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

0: 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九四八甄选商城今天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敏感，尤其是早上洗完脸之后紧绷绷，到了下午T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这都是皮肤屏障发出的警告。现在护肤维稳和修护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懂你的精华。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俗称熬夜神器，它的保湿力刚刚好，不油不腻，而且主打一个修护和维稳，不管你是什么肤质都可以直接来用它。大家去免税店或者官网看，100毫升装平时怎么也要大几百或者上千块，但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259块钱的价格。但是库存有限，手速一定要快，抢到就是赚到了。另外现在这个季节防晒当然也不能少了，但是挑防晒也是一门技术活，如果说想要不踩雷，就一定要从大品牌入手。今天的另一款产品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是采用独家专利麦色绿技术，可以在肌肤上形成一层保护伞，既可以防晒黑，也可以防衰老，还能减少紫外线以及空气污染对皮肤的伤害。 SPF50 防晒指数，通勤路上也不用担心被晒黑了。市场价488元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两支优惠活动价349元，算下来一支连200块钱都不到，效期保证在一年以上，也不是那种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大家可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繁花如诗韵流转，曹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益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9: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好处：一、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按规定比例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息。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可以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缓解购房资金压力。四、职工离休退休时积累的住房公积金可以一次性全部提现，这相当于为每个职工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养老储金，保障老年生活。五、建立住房公积金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一是可以增强员工归属感，提升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吸引人才集聚，留得住人才，解除职工对住房需求的后顾之忧；二是可以享有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企业按照规定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即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4: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背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惊

0: 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阳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山牡丹毛胡同店、阳山牡丹谭府店、阳山牡丹自来水店、阳山牡丹机场店、阳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阳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成武县白店村。白店村隶属于伯乐集镇，白店村位于伯乐集镇西南 1.5 千米处，东临胡庄，西临邵庄，南临李庄，北临上庄，总面积 0.42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0.31 平方千米，房屋95幢，居民78户，人口283人，有住上刘姓，村民来历及立村时间思考，自建村以来隶属伯乐集。该村是北宋名臣祝维岳的故里。祝维岳字同甫，北宋景德二年中宁法科，官至大理寺丞。其四子皆进士，长子祝建屯田员外郎，四子祝告蔡州余令，三子祝许并州军事推官，四子祝资太常少卿，人称父子五进士。祝维岳任灵州司礼参军时，颇受魏州知府曹维赞赏，上奏宋真宗拜祝维岳为秦州观察推官。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姑斯罗与宗哥族联兵大举入侵，祝维岳为曹伟献计，敌军大败，退守北方沙漠地带，从此一蹶不振。祝维岳因谋划周密，破敌有功，升任大理寺丞，后改任河州龙门知县。因德才兼备，政绩显著，颇受当时宰相王旦推崇。朝廷准备将其升任朝官之际，祝维岳不幸英年早逝，朝廷封赠为迎清光禄大夫、户部尚书。祝维岳墓位于

0: 于村西北500米，目前封土已不存，存神道碑一通，该碑青石制，立于宋熙宁七年，支首归夫，通高298厘米，宽102厘米，厚30厘米。因历年黄河淤积，碑身下部与归夫已淤埋地下，碑额篆书宋赠尚书助攻神道碑，碑阳阴刻楷书碑文，碑文介绍了祝维岳的生平事迹。1989年被陈武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菏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听得见的路况，
2: 看得见的安心，
1: 伴您平安抵达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

0: 9088，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美丽故事，一首用清澈溪水写就的田园诗。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去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在湘西边境的茶洞小山城，摆渡老人的孙女翠翠与天宝、罗宋两兄弟之间发生了一段朦胧而哀伤的爱情，没有狗血的冲突，只有山水间的纯真、命运的无常和淡淡的惆怅。翠翠是自然与美的化身，她的爱情纯净的像边城的河水。沈从文用诗一般的语言构筑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那里民风淳朴，景色如画。边城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它描绘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优美、健康、自然的梦想。它告诉我们，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1: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0: 春声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一起活力出发。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2: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五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芍药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芙蓉湖，亲近山水，放松身心。温馨提示您，假期车流密集，记得合理规划路线，平安游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

0: 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2: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0: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2: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0: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2: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0: 厉行节约，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一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3: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瑶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瑶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瑶氏牡丹毛胡同店、瑶氏牡丹谭府店、瑶氏牡丹自来水店、瑶氏牡丹机场店、瑶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

0: 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客流量疏导与应急处理，加大户外危险区域巡逻，严防意外发生。二、注意户外出游的安全，不野游，不爬野山，不在危险位置拍照，不在河道泄洪区露营，谨慎参与高风险户外项目。三、加强文体活动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四、居家做好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电动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乱扔烟头，充电器用完即拔。五、做好交通出行安全，出行前做好检查，拒绝酒驾、疲劳与分心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辅助驾驶不离手眼，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充电宝安全。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3: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运城县四楼村。四楼村隶属于随官屯镇，位于运城东南 22.5 千米处，赵王河位于村北 2.5 千米。全村现有耕地334公顷，人口3292人。四世系夏禹后裔，元至元二年，其104世祖得府公奉诏，由今河南省清丰县聂庄迁此建村，取名凤凰岭。后三世四中公于此建楼99座，遂更名为四家楼，简称四楼。四中字大器，号独山，运城四楼村人。四公一生坎坷，身辅宪宗、孝宗、武宗三朝皇帝，为明朝一代股肱大臣。弘治年间，四尚书到山东巡视，看到家乡运城县连年受涝，农业欠收，农民十分困苦，但田赋不减往年。回京后上了一道陈述运城灾情求免田赋的本章，其中提到运城县无名山占地千顷，了儿洼万年不干，意思是许多田地不应作为良田征粮。皇帝派一大臣会同四中查看运城灾情，来到梁山南边，四中往南一指说，这就是无名山。恰巧这天大雾，一眼看不到边的荒地，又来到运城以北，见一片汪洋，水草葱茏，水鸟成群。大臣回朝复旨，四尚书所奏属实，皇帝御批，运城田赋获减大半。四公家祠乃明朝户部尚书四中的家祠，系彰显功德的纪念性建筑物。明成化18年，明宪宗朱见深皇帝为表四中政绩，敕堂建四公祖庙，故名四公祠堂。祠堂位于运城县随官屯镇四楼村内，系四合院建筑，正殿明代始建后多次重修，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属于典型的明代古建筑。1984年8月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与1990年山东省文物局先后两次拨专款对大殿及前门进行维修。2001年四公祠堂改建为四中纪念馆，馆内除御赠汉白石玉桌、龙虎墩、石马、石羊、石猪、华表、玉杯外，还有四中塑像一尊，壁画20幅，展橱6个，还展有奉天告风若干歌颂四中的明清名人诗词等有关文献，悬挂有神道碑文、监察御史目表、科贡碑文等条幅。2015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公祠堂正门匾额上悬挂青眼圣公孔玉琦书四公祠堂墓匾，表明四公祠堂也和多数名人祠堂一样，当初是奉旨修建的。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2: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4: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2: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

0: 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1: FM 九四点八合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0: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2: FM 九四点八合作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文字唤醒文明沉睡的记忆。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跟随余秋雨先生的笔触，开始一场文化苦旅。从莫高窟的道士塔到风雨天衣阁，从都江堰到苏东坡突围的黄州，余秋雨先生行走于中外古迹与山水之间，将历史文化哲思融于一炉。他不仅是在旅行，更是在探寻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与历史命运。文字磅礴而深情，既有对文明盛衰的慨叹，也有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追问。这本书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让遥远的古迹与我们当下的生命产生了链接。文化苦旅开创了文化大散文之风，它告诉我们，文化的旅程本是苦旅，但正是这苦铸就了我们精神的厚度与高度。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还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2: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五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芍药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伏龙湖，亲近山水，放松身心。温馨提示您，假期车流密集，记得合理规划路线，平安游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零脂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心理学上有个跷跷板定律，它精妙道出了关系的真相。人与人的相处如同跷跷板上的两端，考验的不是一时的高低，而是

0: 长久的均衡。关系绝非单向的索取或给予，而是一种动态的同频。若一端高高在上，另一端低垂悬空，失衡的天平迟早崩塌。所有长久的羁绊都并非巧合，而是一份彼此滋养的默契契约。你渴望从关系中获得什么，必先反观自己能否给予同等的温暖与价值。缺乏底气的依附，不知止境的消耗，都是对平衡的破坏。当你读懂这一点，便不再执着于单向的讨好，而是去修炼内心的能量，积累彼此都珍视的善意。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求来的人脉，而是你活出了光彩，自然吸引同频的伙伴。
1: 灵指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风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还好吗？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听得见的路况，
6: 看得见的安心，
5: 伴您平安抵达
6: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大家好，我是一路领先主持人龚浩。五月致敬劳动者，当您坐在家中收到热乎的饭菜，期待的包裹时，别忘了那是一群外卖员、快递员在风雨里穿行的付出。如果他们偶尔迟到几分钟，请多一份理解，说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您的善意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摇身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摇身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摇身牡丹毛胡同店、摇身牡丹谭府店、摇身牡丹自来水店、摇身牡丹机场店、摇身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摇身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春季天气多变，那么该如何警惕安全生产风险呢？
6: 一、土壤解冻易垮塌。春季天气渐暖，冰雪融化，解冻后的土壤十分松软，施工现场易出现边坡垮塌、基坑坍塌等。在堆放材料时，应考虑地面是否会沉降，防止因地面软化引起倾斜。在动土作业时，坑沟坡度应根据土质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并采取可靠措施防止塌方。二、新人入场易出事，一定要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让其了解作业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危险。

0: 险因素，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教会新员工应急处置，为新员工提供安全防护用品，安排上岗前健康体检。三、春困疲乏易大意，在作业中，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负责人要密切注意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在进行有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吊装等作业时，防范事故发生。四、大风天气易坠落，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遇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及时停止露天高处作业，做好室外防风措施，登高作业时间不宜过长，可实行轮流登高作业制度。五、触电事故易发生，农村打井、春耕、春灌、盖房等临时用电增加，不可撕拉乱接电线，要到当地供电所申请，严禁在高压线下方搭设零件、堆放材料和进行施工作业。六、干燥多风易着火，春季干燥多风是火灾多发期，进入山林不吸烟野炊，不带火源，各类动火作业要严格实行申请许可和现场监护制度，生产车间内禁止存放油漆、漆料、木材、塑料、填料等易燃物。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一村一事，一镇一治，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3: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郭庄村。郭庄村隶属于马集镇，位于定陶城西南13千米处。该村距省道流民路1000米，南临省级河道东隅河北支，旅游路纵贯村头南北，直通双庆路。现有耕地3000余亩，2600余人。全村姓氏以郭姓最多，韩、楚、李、林是附近自然村的大姓，另有赵、王、耿等姓，皆为汉族。据郭氏族谱记载，郭氏先祖在明朝洪武3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此处，以郭氏姓氏命名为郭胡同村，后来随着时代演变为郭庄村，沿用至今已500余年，村庄主要为郭姓。郭庄南3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东周、汉代的聚落遗址左山寺遗址，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地势较高，呈固堆状，土质较黑，比较疏松，因遗址上建有寺庙而得名为左山寺。在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罐、商代的陶格、晚商的陶格足、汉代的陶盆口沿。现遗址上有明嘉靖年间左山兴华禅院寺记、明万历重修兴华禅寺碑、万历3年重修兴华禅院印造大藏经碑记、万历18年有左山寺记、清乾隆重修观音庙堂金装神像碑记等碑刻。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被定陶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教高僧赵州、和尚林济大师当年在此落发出家。据山东通志载，山南及旧州志，刚复连署，林木交映。当年寺院高大宏伟，古树参天，树木成荫，风景宜人。春秋左丘明父葬于左山，后人有前贤磊落在春秋，爽气葱茏耀地秋，太史已随山暮鼓，残阳犹照左山头的诗句。左岗林苑成为定陶古八景之一。现复古建筑寺院法源寺有宋明清古碑十几桶，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万佛殿、藏经阁、法堂、宝成塔、菩提院、斋堂等建筑。郭庄村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有制作绿豆粉皮的传统，素有郭庄的锅最难刷，不是江糊涂都是渣的说法，尤其以单手涮粉皮的技艺传承至今。现有传统粉皮作坊8家，自动化粉皮生产线2家，产品远销国内。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4: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0: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4: 春生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一起活力出发。

0: 阳光书吧由中式院数、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1: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一花一木，一茶一饭，皆是生活的情趣与滋味。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跟随汪曾祺先生品味人间草木里的世间清欢。这本散文集收录了汪老写草木虫鱼、四方时事、救人救世的诸多篇目。他写昆明的雨，写故乡的野菜，写葡萄月令，写沈从文先生，文字平淡质朴，如话家常，却处处透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洞察。在他笔下，再平凡的事物都有了灵性，再琐碎的日常都充满了诗意。汪曾祺先生历经坎坷，却始终保有一份从容乐观的生活家心态。他教会我们如何在平凡中发现美，在苦难中酿造甜。读他的文章，仿佛在听一位智慧的长者用最温和的语气讲述生活最本真的道理。人间草木是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告诉我们，人活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1: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每一次出发，调频948；
3: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5月1日，我们迎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礼赞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奋斗与坚守。
2: 从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合法权益，劳动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1: 关注劳动节，就是关注每一位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让劳动荣光闪耀生活，让职业健康守护每一天。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五一来菏泽，不尝口地道小吃可真算白来。老城曹州的水煎包、单县羊肉汤、曹县烧牛肉，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找那些巷子里的老摊位，往往藏着最正宗的烟火气。不过五一游客多，老店可能得排队。美食虽好，也千万别看多。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5: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很多东西，而是可以不依赖任何东西。我们总以为拥有更多选择、更多物质、更多保障才算活得自在，可越是向外抓取，心就越容易被牵绊、被得失左右、被他人的眼光捆绑。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独立，不依赖别人的认可来肯定自己，不依赖物质的堆砌来填补空虚，不依赖外界的稳定来获得安全感，哪怕一无所有也能稳住心神，就算无人依靠也能独自前行。放下依赖，

0: 冷漠疏离，而是把力量收归自己。当你不再向外索取，内心自会生出从容与底气。这种不依附不将就的清醒，才是最踏实最长久的自由。
1: 灵指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听见城市温度，掌握出行速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3: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大家好，我是王超。五月致敬劳动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

0: 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姚氏牡丹毛胡同店、姚氏牡丹谭府店、姚氏牡丹自来水店、姚氏牡丹机场店、姚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姚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春季天气干燥，易产生静电，同时随着气温的升高，一些危险化学品易挥发或是热量聚集，极易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这份春季化工和危化品的安全生产提示，请收好。挥发风险随着春季气温升高，低凝点的危险化学品更容易挥发。同时自分解物质容易聚集热量，这大大增加了引发中毒、火灾及爆炸事故的可能性。静电风险，春季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这种环境极易产生静电，静电聚集若得不到及时的释放，很容易成为点火源，从而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困乏，随着气温逐渐的转暖，从业人员容易出现困倦、疲劳等春困的现象，需密切的关注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防止因疲劳作业引发事故。异常，春季是复产复工的集中期，检维修特殊作业多，这些情况容易引发安全事故，需格外警惕。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安全确认与开车方案落实在复产复工前，必须做好设备设施的安全条件确认，并制定和落实详细的开车方案。遇到异常工况时，严禁盲目处置，同时禁止无关人员在现场聚集，确保作业环境安全。特殊作业安全管理针对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必须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严禁未审批擅自开展此类作业，确保所操作符合安全规范，加强现场的巡检和报警管理，重点在于对生产现场的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泄漏等险情，必须及时妥善地进行安全处置，防止事态扩大。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进入火灾、爆炸等易燃易爆场所时，必须规范穿戴防护用品，严禁携带火种、手机等可能引发危险的物品进入，按照规定消除静电，防止静电火花引发事故。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典型的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宣传，旨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从源头上减少人为失误。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听路况，听城市，听生活。
3: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用声音连接城市，与您一路同行。

0: 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瑶顺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瑶顺牡丹毛胡同店、瑶顺牡丹谭府店、瑶顺牡丹自来水店、瑶顺牡丹机场店、瑶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1: 每一次出发，调频九四八；
2: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目前呢，西安路的南向北曹州路附近存在轻微的压车，可能需要等待1到2个信号灯时间即可通行。此外，城区之内一路畅通。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及时锁定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和昨天相比，今天的天气转晴，白天的北风的风力稍大一些，局部时段可能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大家外出请注意好防风，注意行车安全。近期天气晴好，气温回升，体感温度呢也比较舒适，适合户外出行活动。后天南风增强，阵风7级，气温呢将进一步升高到29度左右，体感温度偏热，大家出门注意好防晒补水。假期的天气变化频繁，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合理的安排出行。另外，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路况信息和天气变化，也欢迎各位及时补充到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948路况专线533-1110来告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公告。为了确保第6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的顺利举行，从2026年的5月5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2点期间呢，对天香路，也就是黄河路到双河东路的路段实行全封闭临时交通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所以说，为了方便大家